手稿寄给编辑，附了一封信，说这是我这一生能写出的最好的作品。1952年，《老人与海》出版，获得巨大成功，当年获得普利策奖。1954年，成为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受奖依据。老渔夫圣地亚哥说的那句“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被千万人引用。但小说里还有另一句话，也许更能代表海明威自己。他太老了，老得连梦都不做了，但他还是每天出海。那个老人后来靠在了桅杆上，他太累了，但第二天他还会出海。

0: FM 91.5，风雨中的安全休止符。当台风真正影响时，请记住，非必要不外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最基本也最有效的防御。风雨之中最需要的是一个安全的休止符。待在室内，紧闭门窗，远离玻璃窗和落地窗。如果家中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总开关。狂风暴雨里，那些你熟悉的街道会变得陌生，树枝散落一地，树干可能倒地，路面会被破坏等。特别提防台风眼的假静默，当风雨突然停了，千万别急着出门，那可能是台风眼经过，是短暂的平静。十几分钟后，狂风会从另一个方向卷土重来，更加猛烈。这就像乐曲中的突然休止，不要急着鼓掌，真正的交响还未结束。暴风雨终将过去，城市的灯火从未熄灭，青岛音体广播将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用声音陪你度过每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当预警来临，让音乐稍稍暂停，让安全成为永恒的第一乐章。
1: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周末一天愉快，来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
1: 不要断言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
2: FM 91.5
1: 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0: 唐代边塞诗里有一首被后人称为七绝圣手王昌龄的压卷之作，诗只有四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首诗的题目就叫出塞，是乐府旧题，很多唐代诗人都写过，但王昌龄这一首的开头气象之大，压倒了所有同题作品。他说秦时明月汉时关，一轮月亮照着秦朝的关塞，也照着汉朝的边城。月亮没变，朝代换了几个，但是戍边的士兵从来没有回来过。王昌龄一生没有真正带过兵，他在长安当过校书郎，后来被贬到岭南，又改任江宁城，但他对边塞军旅场景的书写极其准确，这与他开元年间游历河西陇右一带有关，他亲眼见过戍边的将士。他这首诗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喊口号要打仗，而是最后两句的无奈：但使龙城飞将在，如果飞将军李广还在的话，不叫胡马渡阴山，就不会让外敌越过边境一步。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可惜飞将军已经不在了。王昌龄最后的结局是在安史之乱中被地方官吕秋晓所杀，据说吕秋晓后来犯了军法，临行前秋饶说自己有老母要养，监斩官反问

0: 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乎？意思是你杀王昌龄时可曾想过他家中的母亲？这人无言以对，被就地正法。王昌龄的尸留下来了，那轮月亮也还在。
1: 忙碌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机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0: 个人同处一个空间，却不交谈。每个人的目光都投向不同方向。巨大的玻璃窗外，街道空空荡荡，没有行人，没有车辆。霍普后来解释，他画的不是孤独本身，而是一种无法触碰的距离。你明明坐在他身边，却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太太约瑟芬是这幅画里女模特的原型，也是他一生唯一的模特。两人婚姻长达40多年，关系紧张，常年争吵不断，霍普本人沉默寡言。也许那些坐在吧台前不说话的人，是他对自己婚姻关系的某种投射。今天这幅画被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收藏，是他最受观众欢迎的作品之一。你站在这幅画前，会不由自主地压低声音，不是怕吵到画里的人，而是怕被那种沉默吸入。霍普画的不是夜晚，是每个在深夜醒来的人。
1: 红灯不是暂停，是生活给你的尖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机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1: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2: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3: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4: 1942年，纽约，整座城市正在经历战时灯火管制。一个画家在格林威治大道的一家药房门口路过，透过大玻璃窗看见灯光下空荡荡的红色柜台，这一眼让他回家画出了美国艺术史上最著名的一幅画。画家叫爱德华霍普，这幅画叫夜游者。画面里深夜的街头，街角一家餐厅还亮着刺眼的白光，吧台前坐了三个人，一个背对观众的男人，一对男女，还有穿白制服的服务生。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

0: 自己。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最经典的旋律。
2: 南京人爱吃鸭，全国出名，但最地道的南京吃法不是烤，是盐水鸭。不加一粒八角花椒，不放一滴酱油，就是盐和水煮出鸭子的原味。盐水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南京是明朝初年的都城，鸭子是长江中下游最普遍的禽类，肉质细嫩，脂肪均匀。而盐水煮鸭这种极简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冷藏技术发明之前一种古老的保鲜手段。高浓度的盐水渗入肉纤维，既去腥又抑制微生物生长，经过腌制的鸭子在常温下能多放好几天。哪知道一腌一煮，味道出奇的好，就成了金陵饮食的一张名片。地道的南京盐水鸭要选寿星湖鸭，生长期不能超过50天，体重在2斤半左右。宰杀后用花椒盐擦遍全身，反复揉搓，让盐吃进肉里，然后放入老卤缸中腌制数小时。煮的过程极其讲究，水温不能滚，要控制在90度左右，浸熟而不是煮熟，鸭皮才嫩而不破。切好端上来，皮白肉红，肥而不腻，嚼起来有一股清甜的回甘，那是鸭子本来的味道，没有被任何调料遮住。今天在南京城，遍地都是卖盐水鸭的店，但最正的几家店面都不大，门板黑亮，竹筐里码着当天现煮的鸭子，刀工老师傅切出来的薄片透光。南京人夏天傍晚煮一锅稀饭，斩半只鸭子，就是一顿完美的晚饭。盐水鸭的故事，说到底是一种对食材的极度自信。最好的味道是不用加戏的。
3: 有些歌，第一遍听旋律，第二遍听歌词，第三遍听自己。FM 91.5，青岛音乐体育。

0: 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给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您也听得懂。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给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你也听得懂。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0: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1: 有些歌老了，

0: 一步一步往光明顶爬。风很大，松涛从山谷里涌上来，向远处有无数人一起在深呼吸。来黄山最好的季节是四月，一步一步往光明顶爬。风很大，松涛从山谷里涌上来，向远处有无数人一起在深呼吸。来黄山最好的季节是四月到六月，或者九月到十一月。夏天太热，冬天太滑，但雪后的黄山极美，雾凇挂在松针上，整座山变成水晶宫。从黄山北站下高铁，坐景区大巴到云谷寺，再坐缆车上山，全程大约一个半小时。住在山顶一定要提前订房，床位有限。住北海或西海都行，早上看日出不用走太远。黄山最不可错过的体验是西海大峡谷，栈道挂在悬崖绝壁上，脚下是万丈深渊，云从你腰间飘过去，你会觉得自己不是在爬山，是在云里走。峡谷尽头坐地轨缆车上来，回头看一眼刚才走过的路，腿还会软。还有一个只有黄山人才知道的细节，黄山上的挑山工肩上担子百来斤，走得比游客还稳。你让路的时候，他们会轻轻点一下头，也不说话，继续往上。他们挑上去的不只是物资，是山顶所有物价背后的那份力气。下山之后去屯溪老街找一家徽菜馆，点一份毛豆腐，外面煎得焦黄，筷子一夹，里面是软糯的发酵豆心，蘸一点辣椒酱、酸辣回甘，配一碗石耳炖鸡汤。石耳是长在黄山悬崖上的菌类，吸饱了汤之后入口滑嫩。黄山的松树从石缝里长出来，迎客松站了一千年，它不用迎你，你去了它就在那里。不是去打卡，是用双脚丈量一座山在云上面的温度。
1: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它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2: 城市上空
0: 最经典的旋律。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它们叫灯塔植物，名字好听，但它们的种子其实是一种微型生存武器。非洲南部的纳马夸兰沙漠，旱季一片枯黄，但每年八月第一场春雨落下来，几十种不同的野花同时破土而出，不到一周就能把沙漠变成花海。这不是巧合，是种子里预设好了程序。这些植物的种皮含有抑制发芽的化学物质，必须经过一次足够大的降雨冲刷才能洗去，这保证种子只在下够了雨，足够它们完成一整个生命周期的时候才会醒来。不轻易启动，一启动就全力以赴。还有一种更聪明的做法，叫种子银行。沙漠植物的种子落进土里之后，可以保持休眠状态长达数年甚至十几年。它们分批苏醒，今年发芽一批，剩下的继续沉睡。这样即使某一年花开到一半，忽然天旱，全军覆没，土壤里还有存货，来年还可以重来。这个策略被生态学家称为分散风险，跟人类投资基金是同一个底层逻辑。人类从这些灯塔植物身上学到的东西已经被用在生态修复里，比如青藏高原退化的草场上，研究团队会根据不同种子的休眠深度来设计补播方案，不是一次性全撒下去，而是选那些能在土壤里存得住的草种，让它们分年份次第萌发。这是草原的韧性，也是植物的智慧。灯塔植物的生存哲学很简单，别着急出头，但要保证你还有下一次机会。
2: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七夕那天的牵牛织女星，年年相见又分离。有人觉得这是一对怨侣，但有一个宋代的词人却说，这恰恰是最好的爱情。他叫秦观，秦观，苏门四学士之一，苏轼最赏识的年轻人。他长于抒情，善于写极细腻的情愫。在他之前，写七夕的诗词大多哀怨，说牛郎织女一年只见一回，太苦了。但秦观偏偏反其道而行，他写了一首《鹊桥仙》。上片最后两句说，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意思是在秋风吹白露的时节，真心的人相会一次，抵过人间无数貌合神离的朝夕相对。下片最后两句更是千古名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不是自我安慰，这是一种极为现代的爱情观，质量比时间重要。秦观写下这首词时，正是仕途失意、屡遭贬谪的时期。他没有婚姻幸福的记载，也许正因为经历聚少离多，才更能体会不在身边却在心里的分量。秦观后来被一贬再贬，从处州到郴州，再到衡州、雷州。苏轼在海南遇到赦免北归时，秦观已经在滕州去世，年仅51岁。苏轼看到他的遗作，痛哭不止，把秦观最后两句词题在扇面上，随身带着。今天的七夕，满大街都在卖玫瑰和巧克力。但最有分量的情话，秦观在900多年前就写好了，那就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2: 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周末午夜变得快，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断。

0: 这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
1: FM91.5
0: 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你觉得某个电影很难看，同事却说好看，你第一反应是他是不是没看懂。你觉得吃香菜是天经地义的事，忽然发现有人闻到香菜就想吐，你觉得这人有问题。不是你刻薄，是一种人人都会中的心理机制，它叫虚假共识效应。意思是人总是高估与自己持有相同观点人的人数，你以为大家都跟你一样，其实未必。1977年，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李罗斯做了一个实验，他问大学生愿不愿意穿着一块写着去乔氏吃饭的三明治广告牌在校园里走一圈。愿意的学生认为其他大部分人也会愿意，拒绝的学生则认为大部分人都不会答应。两边都犯了同一个错误，拿自己的想法当成了大多数人的想法。这个效应解释了很多日常困惑。你认为加班到10点是正常的，就默认团队里所有人都应该跟你一样拼。你认为逢年过节必须回老家，就觉得不回家的人冷血。社交媒体的算法也在往火里添柴，它让你看到的都是和你观点一致的声音，制造出一种全世界都这么想的错觉。怎么反制？当你想说这还用想吗的时候，停半秒，问问自己，是真的不用想，还是你只听到了同一种声音？世界的多样性不止在肤色和语言，更在观点。
2: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青岛。

引擎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

0: 个人在一起，回想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1: 英语里有个词叫 utopia， 中文通常译为乌托邦。他今天的意思是人人都知道一个完美但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但它的字面意思比这复杂的多。1516年，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乌托邦》。他写了一个虚构的岛国，那里没有私有财产，人人平等，大家每天只工作6小时，其余时间自由读书和搞艺术。他在书的开头自己造了一个词 Utopia， 这个词来自希腊文的两个根，一个是 O， 意思是没有，一个是 Topos， 意思是地方。所以 Utopia 字面意思是不存在的地方。但莫尔玩了一个双关，希腊文里还有一个发音近似的 AU， 意思是好，所以 Utopia 听上去也像 Utopia， 好的地方，不存在的但又是好的。莫尔从造词的那一刻就告诉你，这本书是讲理想的，但这个理想不存在。后来这个词被欧洲各种语言接过去，成了所有完美社会构想的代名词。但莫尔之后的几百年里，乌托邦并没有变成美好的现实。
0: 不是两个人在一起，不是两个人在一起，回想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1: 英语里有个词叫 utopia， 中文通常译为乌托邦。它今天的意思是人人都知道一个完美但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但它的字面意思比这复杂的多。1516年，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乌托邦》。他写了一个虚构的岛国，那里没有私有财产，人人平等，大家每天只工作6小时，其余时间自由读书和搞艺术。他在书的开头自己造了一个词 Utopia， 这个词来自希腊文的两个根，一个是O， 意思是没有，一个是 Topos， 意思是地方。所以 Utopia 字面意思是不存在的地方。但莫尔玩了一个双关，希腊文里还有一个发音近似的 AU， 意思是好，所以 Utopia 听上去也像 Utopia， 好的地方，不存在的但又是好的。莫尔从造词的那一刻就告诉你，这本书是讲理想的，但这个理想不存在。后来这个词被欧洲各种语言接过去，成了所有完美社会构想的代名词。但莫尔之后的几百年里，乌托邦并没有变成美好的现实。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农场》和《1984》里写的就是乌托邦的反面。他警告世人，试图用完美蓝图去改造人性，往往会走向反面。中文现在说乌托邦，也多了一丝虚无缥缈的意味。但莫尔造这个词时没有绝望，他只是把理想和现实挂在一起，让人类去想一想，不存在的地方值得去吗？
2: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agles with Lucille。
3: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4: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

0: 好的自己。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最经典的旋律。
2: 你看，一场足球比赛，十号通常是核心，七号通常是边路快马，九号通常是禁区里的终结者。这套号码和位置的对应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要回到1928年，那年8月25日，英格兰甲级联赛，阿森纳对阵谢周三，这是足球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使用背号。当时没有固定的号码归属，11人上场，球衣背后从1到11按站位依次分配。2号和3号是左右边后卫，4号、5号、6号是中场和后腰，7号和11号一右一左是边锋，9号顶在最前面是中锋。这个原始排布后来被战术演变打乱，但号码的地位已经形成。1950年巴西世界杯，巴西队继续沿用了这个编号系统。1958年，17岁的贝利在瑞典世界杯上穿的也是10号。同一届，法国人方丹穿着9号打进13球，至今仍是单届世界杯进球纪录。

0: 时候，号码和位置已经固定了下来。到了现代，职业球员开始有了自己的专属号码。罗马的托蒂一辈子只穿十号，米兰的马尔蒂尼把三号穿成了一种传承。后来他退役，他的儿子克里斯蒂安在米兰青年队也穿了三号。有些俱乐部甚至把某个号码退役以示敬意。那不勒斯在马拉多纳去世后永久退役了十号。一个足球球衣上的号码不只是一个代号，它是阵型，是位置，是一代代球员的遗产。今天你看球，看到十号接球那一下，全场的期待是一样的。这个号码就是用来创造奇迹的。
1: 这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91.5，香港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新

0: 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2: 城市上空，
1: 最经典的旋律。

0: 一点能量，弹跳高度越来越低，间距越来越短，直到最后动能耗尽，石片沉入水中。世界打水漂大赛的最高纪录是2013年创造的，超过80跳。下次你在湖边捡起一块扁石，可以想一想，你手里不只是一块石头，是一场空气、水、自转和速度的精密合作。
1: 黑胶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2: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2: 城市上空，
1: 最经典的旋律，
2: 最经典的旋律。
3: 你站在湖边捡一块扁石，弯下腰，手腕一甩，石头擦着水面飞出去，一下，两下，三下，在水上跳了几跳，才沉下去。石头为什么会跳？它没有腿。秘密在升力和弓脚两个字里。你把石片斜着甩出去，石片入水的那一刻，底部的水被突然压缩，产生了一股反作用力，把石片往上顶。同时，石片表面和水面之间形成一个很小的夹角，空气被迫从石片下方流过，流速变快，压力降低，又产生了一点点升力。两股力量合力，石片就被弹起来了。但这里面有一个很严苛的条件，石片必须旋转。你甩出去的时候，手腕抖那一下，不是在耍帅，是在给石片加自旋。这个高速自旋像陀螺一样，让石片在空中和入水时保持稳定的弓脚。如果石片不转，一碰到水就会翻滚沉没。物理学家做过高速摄影，石片打水漂的过程就是一次次重新获得升力的过程。每一次接触水面都会损耗。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灰了颜色。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天至少要扫五六次二维码，付款、点菜、加好友、进站。你可能以为它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东西，但它的历史比你想象的早得多。二维码的发明者是日本电装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名叫原昌宏。电装是丰田旗下的汽车零部件企业。1990年代初，汽车零部件生产线上每个零件需要标注型号、产地、批次，传统的条形码一维空间只能存20个字符左右，不够用。袁昌宏决定解决这个问题，他在1992年着手研发。他发现任何两个方向的条形码交叉，信息容量就能从线变成面，容量呈几何级增长。他解决了三个致命难点：第一，加入了三个正方形的一字形定位图案，让扫描器不管从哪个角度都能迅速锁定位置；第二，加入了纠错码，即使二维码被遮挡30%，照样能读取；第三，他决定开放专利，不对个人用户和零售商收取任何费用。电装公司最终宣布，二维码的发明人不主张专利权。这就意味着，你今天打开手机扫一下，没有人能收你的授权费。袁昌宏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很朴素的话：我只是想在工厂里更快地找零件。但今天，从北京的煎饼摊到纽约的博物馆，从登机牌到疫苗追溯系统，二维码已经成了全世界的通行符号。它最大的善意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它背后的那个决定不设门槛。
1: 忙碌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0: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心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1: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2: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

0: 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
1: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91.5青岛音乐体育广。
2: 1933年，芬兰西南部的一片松林里，一座白色建筑落成了。它不是艺术馆，不是博物馆，而是一座结核病疗养院。建筑师叫阿尔瓦·阿尔托，那一年他35岁。他接下这个项目时，想的不是建筑造型，而是病人。结核病患者需要阳光、新鲜空气和安静的休养环境。阿尔托把病房设计在建筑的南翼，每一张病床都摆在大玻璃窗前，采光从早上6点一直持续到傍晚。他还在屋顶做了露台，病人可以把床推出去，在松林上方晒太阳，不必下楼。建筑学圈子里经常谈论的一个细节是洗脸盆。阿尔托自己设计了一款特制的陶瓷面盆，水龙头流出来的水落进盆里，几乎听不见声音。他担心两个病人同时洗手时，水声会互相干扰。他还在病房的门把手上花了心思，用黄铜做了光滑的弯月形把手，不会勾住睡衣，也不会发出金属撞击声。这些细节不在图纸上，而是走进病房才会发现。疗养院后来不再治疗结核病人，在20世纪中叶逐渐转为图尔库大学中心医院的附属机构。但他的设计理念被写进了全世界。
1: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91.5青岛音乐体育广。
2: 1933年，芬兰西南部的一片松林里，一座白色建筑落成了。它不是艺术馆，不是博物馆，而是一座结核病疗养院。建筑师叫阿尔瓦·阿尔托，那一年他35岁。他接下这个项目时，想的不是建筑造型，而是病人。结核病患者需要阳光、新鲜空气和安静的休养环境。阿尔托把病房设计在建筑的南翼，每一张病床都摆在大玻璃窗前，采光从早上6点一直持续到傍晚。他还在屋顶做了露台，病人可以把床推出去，在松林上方晒太阳，不必下楼。建筑学圈子里经常谈论的一个细节是洗脸盆。阿尔托自己设计了一款特制的陶瓷面盆，水龙头流出来的水落进盆里，几乎听不见声音。他担心两个病人同时洗手时，水声会互相干扰。他还在病房的门把手上花了心思，用黄铜做了光滑的弯月形把手，不会勾住睡衣，也不会发出金属撞击声。这些细节不在图纸上，而是走进病房才会发现。疗养院后来不再治疗结核病人，在20世纪中叶逐渐转为图尔库大学中心医院的附属机构。但它的设计理念被写进了全世界的建筑教科书。建筑的首要义务不是壮观，而是服务于最脆弱的人。它的窗帘颜色、走廊扶手的高度、水龙头的静音设计，全是现代建筑以人为本最早的范本之一。阿尔托一生设计的建筑不多，他后来主要做家具和花瓶，但这座藏在芬兰松林里的白色长楼，让后来的建筑师记住了一个道理：真正的现代主义不是冰冷，是安静的照顾。
3: 有些歌老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让记忆重新发光。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最经典的旋律。
1: 公元前256年，秦国，蜀郡有一条江叫岷江。夏天雪水融化，江水暴涨，冲毁农田。旱季水小，良田干裂。

这一年，秦蜀郡太守李冰和当地百姓一起开始了中国水利史上最著名的一项工程。他没有筑大坝，大坝拦水，泥沙回淤死，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

0: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FM 91.5，风雨中的安全休止符。当台风真正影响时，请记住，非必要不外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最基本也最有效的防御。风雨之中最需要的是一个安全的休止符。待在室内，紧闭门窗，远离玻璃窗和落地窗。如果家中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总开关。狂风暴雨里，那些你熟悉的街道会变得陌生，树枝散落一地，树干可能倒地，路面会被破坏等。特别提防台风眼的假静默，当风雨突然停了，千万别急着出门，那可能是台风眼经过，是短暂的平静。十几分钟后，狂风会从另一个方向卷土重来，更加猛烈。这就像乐曲中的突然休止，不要急着鼓掌，真正的交响还未结束。暴风雨终将过去，城市的灯火从未熄灭，青岛音体广播将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用声音陪你度过每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当预警来临，让音乐稍稍暂停，让安全成为永恒的第一乐章。
1: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3: 你今天说让我琢磨琢磨，意思是再想一想，但你用的这个词，它的词源很硬，是打磨石头。诗经里有一句名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切磋琢磨是四个动作，全是加工玉石的工序。古人制玉，先用锯子切开玉料叫切，再用粗砾石搓平表面叫磋，然后用刀凿雕刻成型叫琢，最后用细沙细细磨光叫磨。这四个动作后来被《诗经》用来比喻一个人的修养。处理一块玉，从粗胚变成精美的礼器，需要一层一层的打磨。人要变得更好，也一样。孔子后来把切磋琢磨引入教育观念，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就是只学不思。

0: 会说。
1: 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
0: 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
1: FM 91.5，青岛音乐频率广播。
0: 不要断言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
1: FM 91.5，
0: 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0: 你会说
1: 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
0: 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要锻炼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
1: FM 91.5，
0: 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0: 奉命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3: 在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远方。
4: 场景变作声音，文字变作声音，
5: 我们实现着生命的意义。
6: 假如我们已经让你留意，
7: 下一秒，你可能喜极而泣。
8: 这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 ，Let's go！ 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 ，FM91.5， 香港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9: 你家里那罐放了快2年的蜂蜜还吃吗？放心，它可能比你还能熬。考古学家在埃及法老的陵墓里发现过一罐蜂蜜，距今超过3000年，检测之后发现它没有腐败，还能吃。蜂蜜是自然界里唯一永远不会变质的食物，原理有3条。第一，蜂蜜的含糖量高达80%，糖的渗透压极高，细菌一接触就被吸干水分，无法生存。第二，蜜蜂在酿蜜过程中会在蜜里加入一种叫葡萄糖氧化酶的酶，它会把葡萄糖转化成微量的过氧化氢，就是双氧水。这个反应相当于在蜂蜜里内置了一道消毒系统。第三，蜂蜜的 pH 值在3到4之间，酸性环境也不适合绝大多数细菌存活。不过有一个前提，蜂蜜必须密封保存，它怕的不是时间，是水分。蜂蜜吸潮性极强，一旦进了水就会稀释发酵变质，所以你每次咬完蜂蜜盖子拧紧，别让湿气进去。如果蜂蜜底部出现白色结晶，那不是坏了，是天然葡萄糖在低温下析出，拿温水泡一泡就恢复。下一瓶蜂蜜别急着吃，3000年后挖出来，你依然是它的所有者。
4: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

路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你感冒了，鼻子堵得死死的，你以为是鼻涕太多堵住了，其实鼻涕不是主要原因，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鼻甲。鼻甲是鼻腔里三对弯弯的骨架，表面覆盖着海绵一样血管丰富的黏膜，平时它们很瘦，空气进出畅通无阻，但病毒进入鼻腔后，免疫系统下令血管扩张，白细胞和液体渗出到黏膜组织里，整个鼻甲像被充了气一样肿胀起来，呼吸道堵住了，于是你张着嘴呼吸，嗓子里又干又疼。那身体为什么要这样折磨你？这个机制本来是有好处的，鼻腔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给吸进来的空气加热加湿过滤。鼻甲肿大之后，进气通道变窄，空气流速减慢，与黏膜接触时间延长，这样可以更好地把灰尘病毒颗粒拦截在鼻腔里，同时免疫细胞的渗透让鼻黏膜变成一个临时的防线，组织液里含有抗体和酶，可以帮助围剿入侵的病原体。但这个防御机制被上呼吸道病毒放大了，放大到你几乎无法呼吸的地步。理解了这一点，你就知道那些鼻用喷雾为什么能管用。它们的有效成分往往是一种局部血管收缩剂，暂时让鼻甲的血管收缩回正常粗细，但治标不治本，免疫战争还在进行中。你的鼻子不是敌人，它在打仗，只是这场仗打得有点过火，顺便把你也关在了城外。
0: 红灯不是暂停，是生活给你的尖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1736年，普鲁士的哥尼斯堡，也就是今天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有一条河，河上有两个小岛，七座桥把岛和河岸连起来。城里人喜欢在傍晚散步，走多了有人就提出一个智力游戏，能不能从任何一处出发，一次走遍七座桥，每座桥只走一次，最后回到起点。全城人都试了，没有人成功。消息传到圣彼得堡，一个瑞士裔数学家拿起了鹅毛笔，他叫莱昂哈德·欧拉，是历史上最高产的数学家之一。他没有画地图，没有造模型，他把河岸和岛屿缩成四个点，把七座桥画成连接这些点的七条线，这样一个城市散步问题变成了一个点和线的数学问题。欧拉发现，如果一个人要一笔画走完一个图并且回到起点，那么每个点连出去的线必须是偶数条，因为每次进入一个点都必须有另一条线让你出来。哥尼斯堡的四个点有三个连着三条线，一个连着五条线，全是奇数。欧拉下了结论，不可能。这篇论文只有短短几页，发表在当时毫不起眼的圣彼得堡科学院评论上，但它开启了数学的一个全新分支，图论。从此点和线成了一种新的数学语言。今天的卫星轨道规划、电路设计，甚至你在社交媒体上刷到的推荐算法，底层都和图论有关系。一座桥让人散步迷了路，一个数学家把桥变成图，后来全世界的人造东西里都有这张图。
2: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0: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给自己的歌。
1: 有些歌第一遍听旋律，第二遍听歌词，第三遍听自己。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1950年，一个老作家已经快被文坛遗忘了，他上一部小说《过河入林》被评论界骂得体无完肤。有人说这个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叫欧内斯特·海明威。那年他51岁，住在古巴，他没有反驳，只是坐下来写了一部新小说，结构极简。一个古巴老渔夫连续84天没有打到鱼，第85天他独自出海，钓到一条巨型马林鱼，跟他搏斗了3天3夜。最后他在海上把鱼绑在船边拖回来，到家的时候鱼只剩下一副骨架，被鲨鱼吃得干干净净。海明威写这本书的时候用的是他最锋利的短句，没有一个形容词是多余的，没有一段心灵独白。全书不到3万字，但他改了200多遍。他把手稿寄给编辑，附了一封信，说这是我这一生能写出的最好的作品。1952年，《老人与海》出版，获得巨大成功，当年获得普利策奖。1954年，成为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受奖依据。老渔夫圣地亚哥说的那句“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被千万人引用。但小说里还有另一句话，也许更能代表海明威自己。他太老了，老得连梦都不做了，但他还是每天出海。那个老人后来靠在了桅杆上，他太累了，但第二天他还会出海。
1: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2: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给你慢生活。

0: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
1: 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

0: 情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周末午夜夜晚，快到不过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
0: 不要钻研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FM 91.5，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2: 唐代边塞诗里有一首被后人称为七绝圣手王昌龄的压卷之作，诗只有四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首诗的题目就叫《出塞》，是乐府旧题，很多唐代诗人都写过。但王昌龄这一首的开头气象之大，压倒了所有同题作品。他说：“秦时明月汉时关，一轮月亮照着秦朝的关塞，也照着汉朝的边城。月亮没变，朝代换了几个，但是戍边的士兵从来没有回来过。王昌龄一生没有真正带过兵，他在长安当过校书郎，后来被贬到岭南，又改任江宁城。但他对边塞军旅场景的书写极其准确，这与他开元年间游历河西、陇右一带有关。他亲眼见过戍边的将士。他这首诗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喊口号要打仗，而是最后两句的无奈：但使龙城飞将在，如果飞将军李广还在的话，不叫胡马渡阴山，就不会让外敌越过边境一步。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可惜飞将军已经不在了。王昌龄最后的结局是在安史之乱中被地方官吕秋晓所杀。据说吕秋晓后来犯了军法，临行前秋饶说自己有老母要养，监斩官反问了一句：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护？意思是你杀王昌龄时可曾想过他家中的母亲？这人无言以对，被就地正法。王昌龄的诗留下来了，那轮月亮也还在。
3: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0: 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2: 城市上空，
1: 最经典的旋律。

0: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心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

0: 过往的自己。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最经典的旋律。
2: 1942年，纽约，整座城市正在经历战时灯火管制。一个画家在格林威治大道的一家药房门口路过，透过大玻璃窗，看见灯光下空荡荡的红色柜台。这一眼让他回家画出了美国艺术史上最著名的一幅画。画家叫爱德华·霍普，这幅画叫《夜游者》。画面里，深夜的街头，街角一家餐厅还亮着刺眼的白光，吧台前坐了三个人，一个背对观众的男人，一对男女，还有穿白制服的服务生。四个人同处一个空间，却不交谈，每个人的目光都投向不同方向。巨大的玻璃窗外，街道空空荡荡，没有行人。

0: 车辆。霍普后来解释，他画的不是孤独本身，而是一种无法触碰的距离。你明明坐在他身边，却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太太约瑟芬是这幅画里女模特的原型，也是他一生唯一的模特。两人婚姻长达40多年，关系紧张，常年争吵不断。霍普本人沉默寡言，也许那些坐在吧台前不说话的人，是他对自己婚姻关系的某种投射。今天这幅画被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收藏，是他最受观众欢迎的作品之一。你站在这幅画前，会不由自主地压低声音，不是怕吵到画里的人，而是怕被那种沉默吸入。霍普画的不是夜晚，是每个在深夜醒来的人。
1: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高浓度的盐水渗入肉纤维，既去腥又抑制微生物生长。经过腌制的鸭子在常温下能多放好几天。哪知道一腌一煮，味道出奇的好，就成了金陵饮食的一张名片。地道的南京盐水鸭要选寿星湖鸭，生长期不能超过50天，体重在2斤半左右。宰杀后用花椒盐擦遍全身，反复揉搓，让盐吃进肉里，然后放入老卤缸中腌制数小时。煮的过程极其讲究，水温不能滚，要控制在90度左右，浸熟而不是煮熟，鸭皮才嫩而不破。切好端上来，皮白肉红，肥而不腻，嚼起来有一股清甜的回甘，那是鸭子本来的味道，没有被任何调料遮住。今天在南京城，遍地都是卖盐水鸭的店，但最正的几家店面都不大，门板黑亮，竹筐里码着当天现煮的鸭子，刀工老师傅切出来的薄片透光。南京人夏天傍晚煮一锅稀饭，斩半只鸭子，就是一顿完美的晚饭。盐水鸭的故事，说到底是一种对食材的极度自信。最好的味道是不用加息的。
1: 给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你也听得懂。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南京人爱吃鸭，全国出名，但最地道的南京吃法不是烤，是盐水鸭。不加一粒八角花椒，不放一滴酱油，就是盐和水煮出鸭子的原味。盐水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南京是明朝初年的都城，鸭子是长江中下游最普遍的禽类，肉质细嫩，脂肪均匀。而盐水煮鸭这种极简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冷藏技术发明之前一种古老的保鲜手段。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情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FM 91.5

0: 聚焦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它们叫灯塔植物，名字好听，但它们的种子其实是一种微型生存武器。非洲南部的纳马夸兰沙漠旱季一片枯黄，但每年八月第一场春雨落下来，几十种不同的野花同时破土而出，不到一周就能把沙漠变成花海。这不是巧合，是种子里预设好了程序。这些植物的种皮含有抑制发芽的化学物质，必须经过一次足够大的降雨冲刷才能洗去，这保证种子只在下够了雨，足够它们完成一整个生命周期的时候才会醒来。不轻易启动，一启动就全力以赴。还有一种更聪明的做法，叫种子银行。

0: 栈道挂在悬崖绝壁上，脚下是万丈深渊，云从你腰间飘过去，你会觉得自己不是在爬山，是在云里走。峡谷尽头坐地轨缆车上来，回头看一眼刚才走过的路，腿还会软。还有一个只有黄山人才知道的细节，黄山上的挑山工肩上担子百来斤，走得比游客还稳。你让路的时候，他们会轻轻点一下头，也不说话，继续往上。他们挑上去的不只是物资，是山顶所有物价背后的那份力气。下山之后，去屯溪老街找一家徽菜馆，点一份毛豆腐，外面煎得焦黄，筷子一夹，里面是软糯的发酵豆心，蘸一点辣椒酱、酸辣回甘，配一碗石耳炖鸡汤。石耳是长在黄山悬崖上的菌类，吸饱了汤之后入口滑嫩。黄山的松树从石缝里长出来，迎客松站了1000年，它不用迎你，你去了它就在那里。不是去打卡，是用双脚丈量一座山在云上面的温度。
1: 忙碌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

FM 91.5，风雨中的安全休止符。当台风真正影响时，请记住，非必要不外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最基本也最有效的防御。风雨之中最需要的是一个安全的休止符。待在室内，紧闭门窗，远离玻璃窗和落地窗。如果家中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总开关。狂风暴雨里，那些你熟悉的街道会变得陌生，树枝散落一地，树干可能倒地，路面会被破坏等。特别提防台风眼的假静默，当风雨突然停了，千万别急着出门，那可能是台风眼经过，是短暂的平静。十几分钟后，狂风会从另一个方向卷土重来，更加猛烈。这就像乐曲中的突然休止，不要急着鼓掌，真正的交响还未结束。暴风雨终将过去，

0: FM 91.5，风雨中的安全休止符。当台风真正影响时，请记住，非必要不外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最基本也最有效的防御。风雨之中最需要的是一个安全的休止符。待在室内，紧闭门窗，远离玻璃窗和落地窗。如果家中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总开关。狂风暴雨里，那些你熟悉的街道会变得陌生，树枝散落一地，树干可能倒地，路面会被破坏等。特别提防台风眼的假静默，当风雨突然停了，千万别急着出门，那可能是台风眼经过，是短暂的平静。十几分钟后，狂风会从另一个方向卷土重来，更加猛烈。这就像乐曲中的突然休止，不要急着鼓掌，真正的交响还未结束。暴风雨终将过去，城市的灯火从未熄灭，青岛音体广播将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用声音陪你度过每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当预警来临，让音乐稍稍暂停，让安全成为永恒的第一乐章。
1: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2: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点一名

0: 真心的人相会一次，抵过人间无数貌合神离的朝夕相对。下片最后两句更是千古名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不是自我安慰，这是一种极为现代的爱情观，质量比时间重要。秦观写下这首词时，正是仕途失意屡遭贬谪的时期，他没有婚姻幸福的记载，也许正因为经历聚少离多，才更能体会不在身边却在心里的分量。秦观后来被一贬再贬，从处州到郴州，再到衡州、雷州。苏轼在海南遇到赦免北归时，秦观已经在滕州去世，年仅51岁。苏轼看到他的遗作，痛哭不止，把秦观最后两句词题在扇面上，随身带着。今天的七夕，满大街都在卖玫瑰和巧克力。但最有分量的情话，秦观在900多年前就写好了，那就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这座城市有1000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景，他写景，他写便胜却人间无数。意思是，在秋风吹白露的时节，真心的人相会一次，抵过人间无数貌合神离的朝夕相对。下片最后两句更是千古名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不是自我安慰，这是一种极为现代的爱情观，质量比时间重要。秦观写下这首词时，正是仕途失意屡遭贬谪的时期，他没有婚姻幸福的记载，也许正因为经历聚少离多，才更能体会不在身边却在心里的分量。秦观后来被一贬再贬，从处州到郴州，再到衡州、雷州。苏轼在海南遇到赦免北归时，秦观已经在滕州去世，年仅51岁。苏轼看到他的遗作，痛哭不止，把秦观最后两句词题在扇面上，随身带着。今天的七夕，满大街都在卖玫瑰和巧克力。但最有分量的情话，秦观在900多年前就写好了，那就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这座城市有1000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七夕那天的牵牛织女星，年年相见又分离。有人觉得这是一对怨侣，但有一个宋代的词人却说，这恰恰是最好的爱情。他叫秦观。

0: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周末午夜变换，爱到不过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断言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FM 91.5，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你觉得某个电影很难看，同事却说好看，你第一反应是他是不是没看懂？你觉得吃香菜是天经地义的事，忽然发现有人闻到香菜就想吐，你觉得这人有问题？不是你刻薄，是一种人人都会中的心理机制，它叫虚假共识效应。意思是人总是高估与自己持有相同观点人的人数，你以为大家都跟你一样，其实未必。1977年，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李罗斯做了一个实验，他问大学生愿不愿意穿着一块写着去乔氏吃饭的三明治广告牌在校园里走一圈。愿意的学生认为其他大部分人也会愿意，拒绝的学生则认为大部分人都不会答应。两边都犯了同一个错误，拿自己的想法当成了大多数人的想法。这个效应解释了很多日常困惑，你认为加班到10点是正常的，就默认团队里所有人都应该跟你一样拼。你认为逢年过节必须回老家，就觉得不回家的人冷血。社交媒体的算法也在往火里添柴，它让你看到的都是和你观点一致的声音，制造出一种全世界都这么想的错觉。怎么反制？当你想说这还用想吗的时候，停半秒，问问自己，是真的不用想，还是你只听到了同一种声音？世界的多样性不止在肤色和语言，更在观点。
1: 红灯不是暂停，是生活给你的尖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2: 城市上空，
1: 最经典的旋律。

0: 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2: 城市上空，
1: 最经典的旋律。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馆。

0: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PPI，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1: 有些歌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让记忆重新发光。
2: 重新发光。
3: 英语里有个词叫 utopia， 中文通常译为乌托邦。他今天的意思是。

0: 人人都知道一个完美但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但它的字面意思比这复杂得多。1516年，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乌托邦》。他写了一个虚构的岛国，那里没有私有财产，人人平等，大家每天只工作6小时，其余时间自由读书和搞艺术。他在书的开头自己造了一个词 Utopia，这个词来自希腊文的两个根，一个是 O， 意思是没有，一个是 Topos， 意思是地方。所以 Utopia 字面意思是不存在的地方。等莫尔玩了一个双关，希腊文里还有一个发音近似的 AU， 意思是好，所以 Utopia 听上去也像 Utopia， 好的地方，不存在的但又是好的。莫尔从造词的那一刻就告诉你，这本书是讲理想的，但这个理想不存在。后来这个词被欧洲各种语言接过去，成了所有完美社会构想的代名词。但莫尔之后的几百年里，乌托邦并没有变成美好的现实。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农场》和《1984》里写的就是乌托邦的反面。他警告世人，试图用完美蓝图去改造人性，往往会走向反面。中文现在说乌托邦，也多了一丝虚无缥缈的意味。但莫尔造这个词时没有绝望，他只是把理想和现实挂在一起，让人类去想一想，不存在的地方值得去吗？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永远都忘不掉。

0: 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2: 你站在湖边捡一块扁石，弯下腰，手腕一甩，石头擦着水面飞出去，一下，两下，三下，在水上跳了几跳才沉下去。石头为什么会跳？它没有腿。秘密在"生力"和"攻角"两个字。

0: 你把石片斜着甩出去，石片入水的那一刻，底部的水被突然压缩，产生了一股反作用力，把石片往上顶。同时，石片表面和水面之间形成一个很小的夹角，空气被迫从石片下方流过，流速变快，压力降低，又产生了一点点升力。两股力量合力，石片就被弹起来了。但这里面有一个很严苛的条件，石片必须旋转。你甩出去的时候手腕抖那一下，不是在耍帅，是在给石片加自旋。这个高速自旋像陀螺一样，让石片在空中和入水时保持稳定的攻角。如果石片不转，一碰到水就会翻滚沉没。物理学家做过高速摄影，石片打水漂的过程就是一次次重新获得升力的过程。每一次接触水面都会损耗一点能量，弹跳高度越来越低，间距越来越短，直到最后动能耗尽，石片沉入水中。世界打水漂大赛的最高纪录是2013年创造的，超过80跳。下次你在湖边捡起一块扁石，可以想一想，你手里不只是一块石头，是一场空气、水、自转和速度的精密合作。
1: 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你每天至少要扫5-6次二维码，付款、点菜、加好友、进站。你可能以为它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东西，但它的历史比你想象的早得多。二维码的发明者是日本电装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名叫袁昌宏。电装是丰田旗下的汽车零部件企业。1990年代初，汽车零部件生产线上每个零件需要标注型号、产地、批次，传统的条形码一维空间只能存20个字符左右，不够用。袁昌宏决定解决这个问题，他在1992年着手研发。他发现任何两个方向的条形码交叉，信息容量就能从线变成面，容量呈几何级增长。它解决了三个致命难点：第一，加入了三个正方形的一字形定位图案，让扫描器不管从哪个角度都能迅速锁定位置；第二，加入了纠错码，即使二维码被遮挡30%，照样能读取；第三，他决定开放专利，不对个人用户和零售商收取任何费用。电装公司最终宣布，二维码的发明人不主张专利权。这就意味着，你今天打开手机扫一下，没有人能收你的授权费。袁昌宏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很朴素的话：“我只是想在工厂里更快地找零件。”但今天，从北京的煎饼摊到纽约的博物馆，从登机牌到疫苗追溯系统，二维码已经成了全世界的通行符号。它最大的善意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他背后的那个决定不设门槛。
4: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住。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下午5点，收拾东西，关上电脑，赶上最近一班火车。7点，一个人来到外地，一杯咖啡，温暖自己。9点，坐在海边。

最快的速度，最快的速度。有科学家想把这些已经排出去的二氧化碳从空气里抓回来，这种技术叫碳捕集与封存。

固体材料，二氧化碳到一定程度后加热到100摄氏度左右，二氧化碳释放出来，提纯后压缩成液态，再泵入地下深处，一般是废弃的油气田或深部咸水层，让它在岩石孔隙里永居。第二种叫生物能源碳捕集，简称 BECCS， 种植速生的能源作物，如柳枝荠、芒草，它们生长过程中从空气中吸收了大量二氧化碳，然后把它们收割焚烧发电。烟气里的二氧化碳被专用的捕集装置拦截下来，同样送入地下封存。整套流程，大气里多出来的二氧化碳被作物吸收一轮，又不再排出去。这项技术的挑战是成本，目前捕集一吨碳的成本大约在几百美元，但根据国际能源署2024年的报告，全球直接空气捕集示范项目的累计产能已经在快速上升，最大的设施建在冰岛，能最快的速度。有科学家想把这些已经排出去的二氧化碳从空气里抓回来，这种技术叫碳捕集与封存，原理固体材料，二氧化碳收集到一定程度后加热到100摄氏度左右，二氧化碳释放出来，提纯后压缩成液态，再泵入地下深处，一般是废弃的油气田或深部咸水层，让它在岩石孔隙里永居。第二种叫生物能源碳捕集，简称 BECCS， 种植速生的能源作物，如柳枝荠、芒草，它们生长过程中从空气中吸收了大量二氧化碳，然后把它们收割焚烧发电。烟气里的二氧化碳被专用的捕集装置拦截下来，同样送入地下封存。整套流程，大气里多出来的二氧化碳被作物吸收一轮，又不再排出去。这项技术的挑战是成本，目前捕集一吨碳的成本大约在几百美元，但根据国际能源署2024年的报告，全球直接空气捕集示范项目的累计产能已经在快速上升，最大的设施建在冰岛，能每年捕集4000吨碳。中国也有研究团队在进行氨基固体吸附剂的改进实验，目标是让能耗和成本降到可推广的水平。碳捕集不是万能药，但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已经搅乱的天空一点一点地拧干净。固体材料，二氧化碳收集到一定程度后加热到100摄氏度左右，二氧化碳释放出来，提纯后压缩成液态，再泵入地下深处，一般是废弃的油气田或深部咸水层，让它在岩石孔隙里永居。第二种叫生物能源碳捕集，简称 BECCS， 种植速生的能源作物，如柳枝荠、芒草，它们生长过程中从空气中吸收了大量二氧化碳，然后把它们收割焚烧发电。烟气里的二氧化碳被专用的捕集装置拦截下来，同样送入地下封存。整套流程，大气里多出来的二氧化碳被作物吸收一轮，又不再排出去。这项技术的挑战是成本，目前捕集一吨碳的成本大约在几百美元，但根据国际能源署2024年的报告，全球直接空气捕集示范项目的累计产能已经在

0: 度上升。最大的设施建在冰岛，能每年补给4000吨碳。中国也有研究团队在进行氨基固体吸附剂的改进实验，目标是让能耗和成本降到可推广的水平。碳捕集不是万能药，但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已经搅乱的天空一点一点地拧干净。
1: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2: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他是不是没看懂？你觉得吃香菜是天经地义的事，忽然发现有人闻到香菜就想吐，你觉得这人有问题。不是你刻薄，是一种人人都会中的心理机制，它叫虚假共识效应。意思是人总是高估与自己持有相同观点人的人数，你以为大家都跟你一样，其实未必。1977年，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李罗斯做了一个实验，他问大学生愿不愿意穿着一块写着去乔氏吃饭的三明治广告牌在校园里走一圈。愿意的学生认为其他大部分人也会愿意，拒绝的学生则认为大部分人都不会答应，两边都犯了同一个错误，拿自己的想法当成了大多数人的想法。这个效应解释了很多日常困惑，你认为加班到10点是正常的，就默认团队里所有人都应该跟你一样拼。你认为逢年过节必须回老家，就觉得不回家的人冷血。社交媒体的算法也在往火里添柴，它让你看到的都是和你观点一致的声音，制造出一种全世界都这么想的错觉。怎么反制？当你想说这还用想吗的时候，停半秒，问问自己，是真的不用想，还是你只听到了同一种声音？世界的多样性不止在肤色和语言，更在观点。
1: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

0: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
1: FM91.5，青岛音乐频率广播。
2: 周末午夜的浪漫，快到停泊了月亮，欢迎流浪的小孩。
0: 不要断言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
1: FM91.5，
0: 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你觉得某个电影很难看，同事却说好看，你

0: 江心堆出一道分水堤，像一条大鱼张开了嘴，把岷江分成内江堵波澜至十分。第二道难关是内江要穿过一座山才能流进平原。凿山在当时没有炸药，先把岩石烧热再浇冷水，石裂了再用铁钎凿，凿出一个宽20米高40米的口子，今天叫宝瓶口。穿过宝瓶口的江水自动控制着流量，水大时多余的水会从旁边的飞沙堰溢回外江。这个原理有多厉害呢？都江堰使用至今2200多年，仍在灌溉成都平原超过1000万亩良田，是全球唯一留存的无坝引水古代水利工程。2000年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时，评审评价它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杰出典范。没有机器，没有钢筋水泥，鱼嘴和宝瓶口一直在默默工作。它用最柔软的方式管住了一条狂暴的江，没有拦，没有堵，只是顺着水势轻轻拨了一下方向。
1: 给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你也听得懂。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你看，一场足球比赛，十号通常是核心，七号通常是边路快马，九号通常是禁区里的终结者。这套号码和位置的对应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要回到1928年，那年8月25日，英格兰甲级联赛，阿森纳对阵谢周三，这是足球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使用背号。当时没有固定的号码归属，11人上场，球衣背后从1到11按站位依次分配。2号和3号是左右边后卫，4号、5号、6号是中场和后腰，7号和11号一右一左是边锋，9号顶在最前面是中锋。这个原始排布后来被战术演变打乱，但号码的地位已经形成。1950年巴西世界杯，巴西队继续沿用了这个编号系统。1958年。

0: 17岁的贝利在瑞典世界杯上穿的也是10号。同一届，法国人方丹穿着9号打进13球，至今仍是单届世界杯进球纪录。那个时候，号码和位置已经固定了下来。到了现代，职业球员开始有了自己的专属号码。罗马的托蒂一辈子只穿10号，米兰的马尔蒂尼把3号穿成了一种传承。后来他退役，他的儿子克里斯蒂安在米兰青年队也穿了3号。有些俱乐部甚至把某个号码退役以示敬意。那不勒斯在马拉多纳去世后永久退役了10号。一个足球球衣上的号码不只是一个代号，它是阵型，是位置，是一代代球员的遗产。今天你看球，看到10号接球那一下，全场的期待是一样的。这个号码就是用来创造奇迹的。
1: 黑胶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2: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青岛地铁畅达。
1: 地铁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像窗外远远的潮汐。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多远都要在一起。凌晨4点，黄山的石阶上已经有手电筒的光在晃动。你裹着租来的羽绒服，一步一步往光明顶爬。风很大，松涛从山谷里涌上来，向远处有无数人一起在深呼吸。来黄山最好的季节是4月到6月，或者9月到11月。夏天太热，冬天太滑，但雪后的黄山极美，雾凇挂在松针上，整座山变成水晶宫。从黄山北站下高铁，坐景区大巴到云谷寺，再坐缆车上山，全程大约1.5小时。住在山顶一定要提前订房，床位有限。住北海或西海都行，早上看日出不用走太远。黄山最不可错过的体验是西海大峡谷，栈道挂在悬崖绝壁上，脚下是万丈深渊，云从你腰间飘过去，你会觉得自己不是在爬山，是在云里走。峡谷尽头坐地轨缆车上来，回头看一眼刚才走过的路，腿还会软。还有一个只有黄山人才知道的细节，黄山上的挑山工肩上担子100来斤，走得比游客还稳。你让路的时候，他们会轻轻点一下头，也不说话，继续往上。他们挑上去的不只是物资，是山顶所有物价背后的那份力气。下山之后去屯溪老街找一家徽菜馆，点一份毛豆腐，外面煎得焦黄，筷子一夹，里面是软糯的发酵豆心，蘸一点辣椒酱、酸辣回甘，配一碗石耳炖鸡汤。石耳是长在黄山悬崖上的菌类，吸饱了汤之后入口滑嫩。黄山的松树从石缝里长出来，迎客松站了1000年，它不用迎你，你去了它就在那里。不是去打卡，是用双脚丈量一座山在云上面的温度。
2: 关掉休息提示音，15秒的逃离，换一整个傍晚的轻盈。

0: 那可能是台风眼经过，是短暂的平静。十几分钟后，狂风会从另一个方向卷土重来，更加猛烈。这就像乐曲中的突然休止，不要急着鼓掌，真正的交响还未结束。暴风雨终将过去，城市的灯火从未熄灭，青岛音体广播将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用声音陪你度过每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当预警来临，让音乐稍稍暂停，让安全成为永恒的第一乐章。
1: 七八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十五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七到八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2: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3: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4: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每一

FM 91.5，风雨中的安全休止符。当台风真正影响时，请记住，非必要不外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最基本也最有效的防御。风雨之中最需要的是一个安全的休止符。待在室内，紧闭门窗，远离玻璃窗和落地窗。如果家中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总开关。狂风暴雨里，那些你熟悉的街道会变得陌生，树枝散落一地，树干可能倒地，路面会被破坏等。特别提防台风眼的假静默，当风雨突然停了，千万别急着出门。

0: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心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1: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七夕那天的牵牛织女星，年年相见又分离。有人觉得这是一对怨侣，但有一个宋代的词人却说，这恰恰是最好的爱情。他叫秦观。

0: 欢，苏门四学士之一，苏轼最赏识的年轻人。他长于抒情，善于写极细腻的情愫。在他之前，写七夕的诗词大多哀怨，说牛郎织女一年只见一回，太苦了。但秦观偏偏反其道而行，他写了一首《鹊桥仙》，上片最后两句说：“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意思是，在秋风吹白露的时节，真心的人相会一次，抵过人间无数貌合神离的朝夕相对。下片最后两句更是千古名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不是自我安慰，这是一种极为现代的爱情观，质量比时间重要。秦观写下这首词时，正是仕途失意屡遭贬谪的时期，他没有婚姻幸福的记载，也许正因为经历聚少离多，才更能体会不在身边却在心里的分量。秦观后来被一贬再贬，从处州到郴州，再到衡州、雷州。苏轼在海南遇到赦免北归时，秦观已经在滕州去世，年仅51岁。苏轼看到他的遗作，痛哭不止，把秦观最后两句词题在扇面上，随身带着。今天的七夕，满大街都在卖玫瑰和巧克力。但最有分量的情话，秦观在900多年前就写好了，那就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红灯不是暂停，是生活给你的监测。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周末午夜变得快，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
0: 不要断念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

0: 在的你
1: FM 91.5，
0: 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2: 1741年，一个60岁的德国作曲家发表了一首大键琴练习曲，总共有32段。第一段是一首咏叹调，接着是30个变奏，最后一段曲谱上只写了字母 D C， 意思是回到开头。演奏者翻回第一页，重新弹那首咏叹调。音乐在出发了32段之后，回到了最初的那几个和弦上。这首曲子就是哥德堡变奏曲。巴赫写作它的起因，据最早的传记作者福克尔记载，是一位俄国驻德累斯顿的大使凯泽林克伯爵饱受失眠之苦，想请巴赫写一部能在漫长夜晚抚慰人心的键盘作品。巴赫的学生哥德堡是伯爵身边的羽管键琴手，负责每晚演奏此曲。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争议，缺乏一手史料佐证。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巴赫在这样一个框架里把几十种舞曲节奏、卡农、赋格全部容纳进去，每3个变奏里夹一段严格卡农，每段卡农的音程越来越高。这部作品它本身就像是一座建筑。现代古尔德在1955年和1981年两次录制它，一次年轻气盛，一次迟暮回眸，两次录音像两个人弹的。1981年版的咏叹调比1955年慢了一倍。评论家说，古尔德用两次录音穿越了一生。巴赫的音乐给出了一种形式，演奏者可以把自己的时间放进去。音乐走了很远，最后回到起点。出发和回来的是同一个人，中间的风景却已经不同了。

0: 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2: 城市上空，
1: 最经典的旋律。

虽过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让记忆重新发光。

0: 单车沿着海岸线，耳机里是刚好合拍的旋律，海风把头发吹乱，把心情点亮，不用骑多快，只需要让踏频和节奏刚刚好，这一刻整片海都是你的背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当爱在靠近。
1: 元代初年，一个南方文人被忽必烈召到大都做官，他名望极高，但朝中蒙古贵族对他防备很深，有人骂他是宋太祖的子孙，却出仕元朝，他从来不辩解。他叫赵孟俯，他的书法被后人并列为楷书四大家之一，和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齐名。他的绘画，文人画史上公认的元人冠冕。38岁那年冬天，他从大都暂回故乡吴兴，好友周密祖籍济南，但毕生从未到过故土。赵孟俯凭着记忆和对古籍山川的描述，为他画了一幅济南雀山和华埠、独孚、柱山的风景长卷《雀华秋色图》。画中不是北宋那种巨丈高山，而是两座浑圆的秋山，隔着一片开阔的水泽，村舍掩映在柳树和芦苇之间。他用一种近乎放松的笔触，把江南的温润带进了北方的山色。整幅画气息宁静，树木落着叶子，渔舟停在岸边。他画的是济南的山水，也是周密回不去的故乡，也是他自己在南与北之间无处安放的身份。这幅画历经元明清三代收藏，卷后留下了历代藏家的提拔，董其昌更是在上面提了长跋称赞。今天他静静地躺在台北故宫博物院，700多年了，雀山和华埠、独孚、柱山还在济南城外站。

0: 水龙头流出来的水落进盆里，几乎听不见声音。他担心两个病人同时洗手时，水声会互相干扰。他还在病房的门把手上花了心思，用黄铜做了光滑的弯月形把手，不会勾住睡衣，也不会发出金属撞击声。这些细节不在图纸上，而是走进病房才会发现。疗养院后来不再治疗结核病人，在20世纪中叶逐渐转为图尔库大学中心医院的附属机构，但它的设计理念被写进了全世界的建筑教科书。建筑的首要义务不是壮观，而是服务于最脆弱的人。它的窗帘颜色、走廊扶手的高度、水龙头的静音设计，全是现代建筑以人为本最早的范本之一。阿尔托一生设计的建筑不多，他后来主要做家具和花瓶，但这座藏在芬兰松林里的白色长楼，让后来的建筑师记住了一个道理：真正的现代主义不是冰冷，是安静的照顾。
1: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万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行。

0: 就很美好。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2: 1996年，王菲出了一张专辑，封面上的她一头短发，站在北京胡同的老墙前面，眼神不看镜头。这张专辑的名字叫《浮躁》，整张专辑一共10首歌，8首由她自己作曲，4首没有歌词，全是哼唱。开场曲《无常》只有2分多钟，木吉他和电子鼓点交错，他在副歌部分忽然拔高又飘落，像一只忽远忽近的鸟。当年华语乐坛的主流是规整的情歌结构，主歌、副歌、再主歌、再副歌。王菲把这条流水线拆了，她不管格式，她可以一整首歌只用几个字，靠嗓音和编曲撑满。他和北京音乐人张亚东、窦唯一起完成了这张专辑，录音地点就在北京。那是一个灵感密集到几乎溢出的时期，京港两地的音乐语言在录音室里发生碰撞，电子、摇滚、民谣3种风格被搅在一起。浮躁下行之后，评论两极分化很严重，一部分乐评人不太理解这种抛弃流行公式的做法，觉得它不够商业，旋律不够好记，但时间给出了更准确的判断。后来被收入各大华语百家唱片榜，业内公认它是王菲最具实验性与个人风格的作品。在这张专辑里，王菲不迎合任何人的耳朵，她只唱她想唱的。有些歌一个词都没有，只有啦啦啦，但比很多有词的歌更直接。他用声音本身做乐器，传达出的情绪比歌词更精确。
3: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人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你今天说让我琢磨琢磨，意思是再想一想，但你用的这个词，它的词源很硬，是打磨石头。诗经里有一句名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切磋琢磨是四个动作，全是加工玉石的工序。古人制玉，先用锯子切开玉料叫切，再用粗砾石搓平表面叫搓，然后用刀凿雕刻成型叫琢，最后用细沙细细磨光叫磨。这四个动作后来被诗经用来比喻一个人的修养。处理一块玉，从粗胚变成精美的礼器，需要一层一层的打磨。人要变得更好也一样。孔子后来把切磋琢磨引入教育观念，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就是只学不思，像玉只切不磨，光粗不细。大约从唐代开始，琢磨逐渐脱离了玉器行业，变成一个日常用语。韩愈说，琢磨乎是也，琢磨的对象已经变成了文章和功名。到了明清，这个词已经完全世俗化，跟玉石再没关系。你今天说琢磨一下，脑子里不会出现一块玉，但你有想过吗？你的脑子就是那块正在被琢磨的玉。
4: 给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你也听得懂。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0: FM 91.5，风雨中的安全休止符。当台风真正影响时，请记住，非必要不外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最基本也最有效的防御。风雨之中最需要的是一个安全的休止符。待在室内，紧闭门窗，远离玻璃窗和落地窗。如果家中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总开关。狂风暴雨里，那些你熟悉的街道会变得陌生，树枝散落一地，树干可能倒地，路面会被破坏等。特别提防台风眼的假静默，当风雨突然停了，千万别急着出门，那可能是台风眼经过，是短暂的平静。十几分钟后，狂风会从另一个方向卷土重来，更加猛烈。这就像乐曲中的突然休止，不要急着鼓掌，真正的交响还未结束。暴风雨终将过去，城市的灯火从未熄灭，青岛音体广播将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用声音陪你度过每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当预警来临，让音乐稍稍暂停，让安全成为永恒的第一乐章。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2: 城市上空
1: 最经典的旋律，
2: 最经典的旋律。

0: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心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1: 忙碌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

0: 过往的自己。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最经典的旋律。
0: FM91.5风雨中的安全休止符。当台风真正影响时，请记住，非必要不外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最基本也最有效的防御。风雨之中最需要的是一个安全的休止符。待在室内，紧闭门窗，远离玻璃窗和落地窗。如果家中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总开关。狂风暴雨里，那些你熟悉的街道会变得陌生，树枝散落一地，树干可能倒地，路面会被破坏等。特别提防台风眼的假静默，当风雨突然停了，千万别急着出门，那可能是台风眼经过，是短暂的平静。十几分钟后，狂风会从另一个方向卷土重来，更加猛烈。这就像乐曲中的突然休止，不要急着鼓掌，真正的交响还未结束。暴风雨终将过去，城市的灯火从未熄灭，青岛音体广播将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用声音陪你度过每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当预警来临，让音乐稍稍暂停，让安全成为永恒的第一乐章。

情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FM 91.5

FM 91.5，风雨中的安全休止符。当台风真正影响时，请记住，非必要不外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最基本也最有效的防御。风雨之中最需要的是一个安全的休止符。待在室内，紧闭门窗，远离玻璃窗和落地窗。如果家中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总开关。狂风暴雨里，那些你熟悉的街道会变得陌生，树枝散落一地，树干可能倒地，路面会被破坏等。特别提防台风眼的假静默，当风雨突然停了，千万别急着出门，那可能是台风眼经过，是短暂的平静。十几分钟后，狂风会从另一个方向卷土重来，更加猛烈。这就像乐曲中的突然休止，不要急着鼓掌，真正的交响还未结束。暴风雨终将过去，城市的灯火从未熄灭，青岛音体广播将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用声音陪你度过每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当预警来临，让音乐稍稍暂停，让安全成为永恒的第一乐章。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夜色把世界调暗，音乐把心情调亮，
1: 把心情调亮。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都市夜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有些歌，第一遍听旋律，第二遍听歌词，第三遍听自己。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美。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FM91.5风雨中的安全休止符。当台风真正影响时，请记住，非必要不外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最基本也最有效的防御。风雨之中最需要的是一个安全的休止符。待在室内，紧闭门窗，远离玻璃窗和落地窗。如果家中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总开关。狂风暴雨里，那些你熟悉的街道会变得陌生，树枝散落一地，树干可能倒地，路面会被破坏等。特别提防台风眼的假静默，当风雨突然停了，千万别急着出门，那可能是台风眼经过，是短暂的平静。十几分钟后，狂风会从另一个方向卷土重来，更加猛烈。这就像乐曲中的突然休止，不要急着鼓掌，真正的交响还未结束。暴风雨终将过去，城市的灯火从未熄灭，青岛音体广播将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用声音陪你度过每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当预警来临，让音乐稍稍暂停，让安全成为永恒的第一乐章。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七八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十五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七到八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1: 有些歌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让记忆重新发光。

0: FM 91.5，风雨中的安全休止符。当台风真正影响时，请记住，非必要不外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最基本也最有效的防御。风雨之中最需要的是一个安全的休止符。待在室内，紧闭门窗，远离玻璃窗和落地窗。如果家中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总开关。狂风暴雨里，那些你熟悉的街道会变得陌生，树枝散落一地，树干可能倒地，路面会被破坏等。特别提防台风眼的假静默，当风雨突然停了，千万别急着出门，那可能是台风眼经过，是短暂的平静。十几分钟后，狂风会从另一个方向卷土重来，更加猛烈。这就像乐曲中的突然休止，不要急着鼓掌，真正的交响还未结束。暴风雨终将过去，城市的灯火从未熄灭，青岛音体广播将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用声音陪你度过每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当预警来临，让音乐稍稍暂停，让安全成为永恒的第一乐章。
1: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
2: FM 91.5青岛音乐频率广播。
3: 周末午夜的晚，欢笑拼过了夜晚，欢迎流浪的小孩。
1: 不要断念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
2: FM 91.5
1: 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这就像乐曲中的突然休止，不要急着鼓掌，真正的交响还未结束。暴风雨终将过去，城市的灯火从未熄灭，青岛音体广播将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用声音陪你度过每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当预警来临，让音乐稍稍暂停，让安全成为永恒的第一乐章。

FM 91.5，风雨中的安全休止符。当台风真正影响时，请记住，非必要不外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最基本也最有效的防御。风雨之中最需要的是一个安全的休止符。待在室内，紧闭门窗，远离玻璃窗和落地窗。如果家中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总开关。狂风暴雨里，那些你熟悉的街道会变得陌生，树枝散落一地，树干可能倒地，路面会被破坏等。特别提防台风眼的假静默，当风雨突然停了，千万别急着出门，那可能是台风眼经过，是短暂的平静。十几分钟后，狂风会从另一个方向卷土重来，更加猛烈。

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0: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1: 城市上空
0: 最经典的旋律，
1: 最经典的旋律。
2: 昨天晚上的事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青岛地铁畅达。
1: 地铁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像窗外远远的潮汐。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多远都要在一起。
2: 不是所有的歌曲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给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你也听得懂。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黑胶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是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PPI，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0: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周末午夜变得快，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
0: 不要锻炼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
1: FM 91.5，
0: 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0: 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2: 城市上空，
1: 最经典的旋律。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

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FM 91.5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周末午夜也很快，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
0: 不要断念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
1: FM 91.5，
0: 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0: 聪明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啊。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3: 在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远方。
4: 场景变作声音，文字变作声音，
5: 我们实现着生命的意义。
6: 假如我们已经让你留意，
7: 下一秒，
8: 你可能喜极而泣。

0: 明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啊。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3: 在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远方。
4: 场景变作声音，文字变作声音，
5: 我们实现着生命的意义。
6: 假如我们已经让你留意，
7: 下一秒，你可能喜极而泣。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

0: 岛地铁倡导。
1: 地铁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像窗外远远的潮汐。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多远都要在意。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

0: 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周末午夜变得快，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
0: 不要锻炼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
1: FM 91.5，
0: 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情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FM 91.5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单车沿着海岸线，耳机里是刚好合拍的旋律。海风把头发吹乱，把心情点亮，不用骑多快，只需要让踏频和节奏刚刚好，这一刻整片海都是你的背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当爱在靠近。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呀，我也不知道，就是我在群里面发了一个非常快乐的表情包之后，怎么就你们这些人呢就开始讨论火锅了？这前后有连贯吗？啊，这很多人，你像会飞的猫说打卡了，然后呢绿化娜说早啊厚厚，然后信盛说早啊，今天迟到了。究竟谁迟到？今天早上我在群里边我第一个发言的，你怎么不思考一下你呢？啊，眼睛专盯着别人。哎，然后还有谁，我看谁来了啊，孙漂亮，然后呢和小五啊，还有小李飞刀刀下病除啊，大萌二斌呢、啊、他说大萌二斌说俺们村还噼里啪啦的这个下雨呢啊，谁不是，我们市南也下呢。然后新生说下雨天睡觉吃火锅也行啊，孙漂亮说下雨天适合在老家用大锅炖个大骨头啊，还说这个不爱吃火锅啊，吃够了。哎呀，啥家庭啊，这火锅已经打动不了你了吗？你要不实在不行你炫我嘴里吧啊。哎呀，所以说朋友们呢啊，有的时候生活呀一定要学会珍惜啊。然后还有孙漂亮说闻着底料就够够的啊，然后大毛二兵说上铺啊，然后新盛说我都吃清汤的啊，好家伙，大骨头放点青菜啥的不就是火锅了吗？啊，也不是很一样吧啊，各有各的不同，各有各的这个美妙之处，这就不能再跟你细说了。我觉得接下来时间的话呢，适合跟大家伙儿细说细说这个天气的变化啊。哎呀，就想知道啊，究竟这个雨啊什么时候能停？然后昨天的

0: 候呢，我就特地去搜了一下手机里面的天气，好像一直到周五啊周六的时候还有雨呢，我整个人崩溃了。后来我一想，你看手机的这个你也不准，你还是得看咱们青岛市气象台的啊。来关注一下咱们青岛市气象台今天早间6点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青岛市区呢，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南风转北风5到6级，阵风8级，转4到5级，阵风7级。今天夜间呢，多云间晴，北风转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相对湿度70%到95%。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转阴，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气温24到29摄氏度。后天白天呢，到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转多云，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是阵风8到10级，气温25到30摄氏度。再来看一下各区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南风短时北风，海上6到7级，阵风9级，转5到6级，阵风8级，内陆5到6级，阵风8级，转3到4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南风3到4级，雷雨是阵风8到10级。后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转多云，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是阵风8到10级咯。哎呀，无论如何呀，这一天呢是风大雨急的，也希望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啊！开车的话呢也减速慢行。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群的话呢，那就还说啥了，赶紧进来玩啊，对不对啊？如果想加入我们听友群，想跟我在节目当中互动的话呢，也很简单，你可以先加方漂亮的微信啊，然后方漂亮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也就是 HiHiHi915。找到方漂亮之后，你跟他说我要加入咱们915的听众群，我想跟然后互动起来，他就给你拉进来了，好不好？就是这么简单呢，所以说咱们群里见呢。
1: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2: 你张开嘴，最里面那四颗牙可能正在给你找麻烦，它们叫智齿，学名第三磨牙。很多人的智齿长不出来，歪着、倒着、横着，疼得腮帮子都肿了。如果智齿这么没用，为什么进化不把它淘汰掉？答案是我们淘汰得太慢了。早期人类的颌骨比现在宽大得多，南方古猿的颌骨粗壮，可以轻松容下32颗牙齿。第三磨牙是重要的研磨工具，那时候人类吃的是粗纤维的根茎、坚果和半生不熟的肉，需要极大的咀嚼面积。第三磨牙就是最后的备用磨盘。大约10000年前，农业出现，食物开始精细，谷物煮软了，肉切细了，人类不再需要那么大的咬合力，颌骨在10000年间迅速缩小，但牙齿的数量没来得及跟着变，基因里依然写着要长32颗牙。于是最晚才长出来的智齿挤在了已经装不下它们的颌骨里，它们有的横着长，有的半埋在牙龈下，导致发炎、蛀牙和剧烈疼痛，这算是进化工程上的一个滞后项目。假以几万年，智齿很可能会彻底消失，像有些人的第三臼齿已经不萌发了。但在这之前，牙医还得继续拔下去。你的智齿不是毫无用处的，它只是从祖先那儿继承了一份过期的遗产。
1: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3: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0: 现城市尚未清香
1: Find your own tempo。
2: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1: It's my choice。
2: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1: 我来了，
0: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2: Every morning
1: Every tempo
2: High five tempo。
3: 锁定 FM 91.5，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High Five Tempo。我就是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的？然后，我是然后啊，快乐 Let's Go。那下面时间啊，希望朋友们能够跟我们一起来玩。又说那话了啊，要跟大家伙来聊一聊最近啊刷到的一些消息啊。我们互动有无一下，你有什么觉得好玩的也可以来跟我分享。然后呢，群里面朋友们啊还在这儿讨论火锅呢，还没吃上啊啊。哎呀，比如说啊，信胜说咱青岛的大爷们不都清早起来先喝两斤扎啤吗？啊，这得是啥身体呀、啊？早上起来就哈酒啊，不至于，不至于啊。咱们今天首先又说那话，要跟大家伙来讲些什么呢？
2: 什么在我耳边晃？我看这趴很像样。想新闻加上弹幕，想给你来个读心术。嘴替的功夫我了得，绝对真实不打折。你一句我一句，他又过来补一句，又说那话，请来唠啊。
3: I'm the best parent possible. OK， 欢迎回来啊！又说那话，咱们今天要跟大家伙儿说的是呢，有一个女孩原来26年前就已经奇迹般的预言了新郎的名字了。天哪，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一路走来最后成为了一家人。在美国的圣地亚哥啊，最近有一场婚礼啊，新娘她叫 Jordan， 正跟父亲 David 跳舞，突然现场播放起一段父亲珍藏多年的旧录音。然后父亲呢问小女孩新郎的名字的时候呢，小女孩回答说 Max 啊，就说我以后的老公的名字应该是 Max。听到这儿呢，现场新郎啊瞪大了双眼，不可置信。Oh my god, unbelievable, because my name is Max. 然后全场的这个来宾呢也是发出了阵阵的惊叹啊，并且呢他还在录音里念出了四个最好朋友的名字，说他们一定会来。而婚礼当天呢，这四个闺蜜真的全都在现场呢。天啊，我真的好羡慕啊，这真的是太幸福了吧。这个剧情简直就像是影视剧的桥段，小的时候随口说的名字多年之后居然成真了，连闺蜜都如约到场。缘分这个东西真的是妙不可言，满满的巧合和惊喜，属实让人就是羡慕不已。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有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个婚礼呢？啊，我还是蛮那个好奇的啊。在这里呢，我不由得想问问小伙伴，就是你结婚是什么样的，然后结婚这件事儿你印象当中最深的是什么故事呢？就你结婚当中印象最深的故事是什么，好不好啊？我们的微信号记得先加方漂亮的微信号是 HIHI915 HIHI915。 然后呢跟方漂亮说我要进听友群，我想找然后互动，我想找然后唠嗑啊，然后呢他就会把你这个拉进群里了，就这么简单，好不好？那在群里面跟我说一说啊，就是你的婚礼是什么样的，你在婚礼当中印象最深。

0: 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2: 城市上空，
1: 最经典的旋律，
2: 最经典的旋律。
3: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1: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4: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1: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3: 锻炼身体，学习外语，
5: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你也正在经历。
1: 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声音，
2: 你会找到共鸣。
6: Good morning. Let's make some new mistakes. Let's find the things worth saving in the mess our living makes.
0: 早上好，让我们一起整点新花样。即使生活不太如意，也要发现并保护我们的好心情。
1: 拿一条线段，在中间某个点把它切开，让整条线段的长度和较长部分的比值等于较长部分和较短部分的比值。听起来有点绕，但那个切割点你很熟悉，那就是黄金分割点。这个比值约等于0.618。古希腊人最早系统地研究了它。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里把它称为中末比，但让它获得黄金之名的是后世对它无处不在的发现。你去看帕特农神庙，正面的宽和高接近黄金比例。达芬奇画维特鲁威人，人体各部位的比例也暗暗符合这个数。你甚至可以在向日葵的花盘里找到它。葵花籽顺时针和逆时针螺旋数的比值，恰好是相邻的斐波那契数。而相邻斐波那契数的比值，随着数列增大，无限趋近于黄金分割。有些人说黄金分割是宇宙审美的密码，可能夸大了。自然界里很多符合黄金比例的现象，其实是最优生长策略的副产品，并非刻意追求美。但它的确提供了一种让人感到舒适的视觉逻辑。今天的设计师在排版、建筑、产品外观上依旧会参考0.618。它不保证美，但它提供一种亘古不变的秩序感。数学从来不规定万物，它只是准确地描述了万物之间的某种平衡。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
2: 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
1: 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
2: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7: 周末五点越快，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
1: 不要锻炼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
2: FM 九一点五，
1: 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8: 镇城市尚未喧嚣 ，That's your own tempo。
9: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8: ，It's my choice。
9: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8: 我来啦！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9: Every morning,
8: every tempo。

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

个回来 FM 91.5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le， 我就是最

0: 然后快乐 ，Let's go！ 我们群里面今天早上这聊的是真嗨呀啊！掐指一算，今天周二，那我们开播了，其实也有一周的这个将近一周的时间了嘛，对不对啊？哎，你们都熟起来了是吗？啊，我就说吧，不一样了。这家伙我不在参与的情况下，你们就聊火锅能聊那么好几篇啊？然后还有朋友新盛说今天起晚了，竟然比后晚，那后绝对不可能晚，好吧？他说我基本都是四五点起来，你起来这么早干嘛？钓鱼吗？因为我就想不到谁会这么早起床，一般都是钓鱼佬啊，才会这么早起。啊，然后大萌二兵说了啊，你这个起的这么早，可能是因为你是老人，所以叫少。小伙伴你嘴也是挺毒啊。来吧，如果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的话呢，很简单，可以来加一加嘛，在群里面我们一起玩起来啊。您可以搜索方漂亮的微信号，号码是嗨嗨嗨915，就是 HIHIHI915， 然后跟他说我要进咱们915的听众群，他就把你拉进来了。拉进来之后呢，哎，我们就可以在群里面互动了，是不是搞事情？哎，时间抢麦来一波啊！咱们今天呢依然是好玩的游戏环节呀。
1: 给你三秒一笑，还我一个答案。电影台词、广告歌，还是你家楼下洒水车？谁说猜对没有奖励？抢麦来一波，就没有你不懂的事儿。
0: OK， 抢麦来一波，咱们今天呢依然是一个玩声音的游戏，好不好啊？我来放一些这个不能说游戏了，我来放一些音频的片段，然后你们来猜，就这么简单啊！也希望大家伙啊，两只耳朵竖起来，竖起耳朵认真听题，好不好啊？

多放了啊，因为啥再多放就是这个是个啊就漏题了。来，我们大家伙来猜一猜，刚才我放的这个是什么的音频呢？我们再来听一下，哎，我再来听一下啊。

两遍了，朋友们，有没有人能够答对啊？在群里面赶快回复我，回复起来。来猜一下，刚才放的这个音频是出自啊哪里？它的出处是哪里？知道的话，嗨嗨嗨915，找到方漂亮，进入我们的微信群。我们的微信群呢也叫嗨嗨915啊。所以呢，朋友们来猜一猜了。哎呀，看看你这个小脑瓜究竟转的怎么样啊？

熟啊！哎呀，你别说，你别出声，哎，我一下懵住了啊！我这叫什么来着？哎，这个啊，是吧？是不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0: 没关系啊，给你点时间猜好不好啊。我们先保留，接下来先猜一下第二题啊，这第一题先过，暂时这样，我们来听一下第二题，你看看这个究竟是出自哪一部影视剧呢？哎，你别说，这个曲子听起来还挺熟
1: 啊。证明老朋友是康熙，还重新嫁祸归还。怎么现在又说大朋友是冤枉的？皇上，包拯有真凭实据，可以指出谁是皇上姓朱的凶手。那跟孙世恒，就已经共有四人。到底是谁杀了姓朱？其实，杀害姓朱的不是别人，正是姓朱自己。
0: 哎，究竟出自哪里呢？刚才那个音频出自哪里呢？哎呦，我跟你说，我一边听的时候，我脑中都已经有画面了，你知道吧？啊，实在是太经典了。所以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你来猜一猜，刚才呢，这个有朋友答对了啊，紫气东来说了上那个数码宝贝，我知道。然后第二题是少年包青天，然后信胜说很熟，就是想不起来啊。要不怎么大萌二兵说你说老人呢、啊、较少啊、大萌二兵我看来没说错，他可能信胜就是年纪稍微有点大了。太难了，哎，想不起来。但是紫气东来人家全都答对了呢，你看看啊。他说包青天，哎，就是想不起来，人家叫少年包青天，好不好？恭喜紫气东来东来啊。那接下来这个题的话呢，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难度，我们来猜一猜这是哪一位网红的这个语录啊。
2: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剧本，我们没有必要去羡慕别人，说实话你也羡慕不上。所以很多时候啊，人比的都不是特别高深的能力，我们比的都是一些基础的人是不是能够有发自内心的对他人的尊重。因为人首先要尊重自己，才能够尊重他人，所以自卑和自傲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关键是你自己要看得起你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当你自己看得起你自己，你才能够大大方方啊。所以我个人真的是觉得人这一辈子自己决定的东西真的很少很少，要感恩很多的东西，感恩这一生中有一些贵人的相助，感恩很多很多的机会啊，努力的去抓住每个机会，去尽力而为，不留遗憾。
0: 哎，你听听看这个声音究竟是谁的啊，是哪一位这个网红啊，他应该也算是，他是一个大网红了啊，但是我觉得网红这个名字有点局限了他啊，因为他在我心里面不只是一个网红啊，的确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呢。哎，有要是哎再放一遍吧。
2: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
0: 他有些朋友没听清，
2: 没有必要
0: 来猜猜这是谁说的。
2: 说实话你也羡慕不上，所以很多时候啊，人
0: 信胜说是张颂文 ，no no no， 张颂文是演员，不是网红啊。
2: 是不是能够有发自内心的对他人的尊重？因为人首先要尊重自己，才能够尊重他人嘛。所以自卑和自傲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关键是你自己要看得起你自己啊。所以这个时候，当你自己看得起你自己，你才能够大大方方啊。所以。我个人真的是觉得人这一辈子自己决定的东西真的很少很少，要感恩很多的东西，感恩这一生中有一些贵人的相助。
0: 哎，我们先卖个关子啊，我们听下一题，看看大家伙有没有能够猜到这个网红是谁的。那下面的话我们猜歌曲吧啊，毕竟好多小伙伴都是啊自称是中华小曲库的，来听听看，你听一下这个前奏是谁的什么歌。哎，很熟。哎，什么歌来着？啊，就在嘴边。

哎，不能再放了啊！再放就猜出来了，我们就听个前奏就行了。有没有人知道呢？哎，紫气东来猜中了，是罗翔的语录。哎呀，你看真是太快了，紫气东来。然后一只螃蟹说，我知道这首歌夜半小夜曲。哎呀，真是聪明啊，我的好宝，都是我的好宝。

0: 哎，今天反正就是没有难住你们，我也知道大家伙都是哎见多识广的，是不是啊？啊，所以说明天的时候抢麦来一波，继续锁定哦。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3: 你早上用它泡咖啡，往下压那一下，觉得理所当然，但这个小动作。其实是一位法国人在100多年前的一次偶然发现里埋下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的法国。据说一位法国男士在煮咖啡时，水已经烧开了，却发现忘记把咖啡粉倒进去。他匆忙把搓磨的咖啡粉直接撒进滚水里，又发现忘了备好滤布。没办法，他拿起手边一块金属片，上面钻了几个孔，压进热水里，试图把咖啡粉推到壶底。倒出来的咖啡竟然出奇的干净，油脂和香气比平时更浓郁。这次意外里藏着一个后来被无数咖啡器具沿用的原理：浸泡加过滤。热水和咖啡粉充分接触，释放出油脂和风味，再用压力把咖啡渣和液体分离。这个粗陋的金属片后来被不断改良，筛网更细，压感更顺滑，壶身从玻璃到不锈钢，但核心结构100多年没变过。它就是法压壶，英文叫 French Press。 今天法压壶是很多专业咖啡师的私藏推荐，因为它不像滤纸会把咖啡油脂吸走，金属筛网能保留那层金黄色的咖啡油脂，让口感更醇厚，层次更丰富。而且它不看火候，不需要电源，不需要任何技术，只需要4分钟，一壶热水，一把粗磨的咖啡粉，和最后那一个缓缓压下去的动作。下次你用那把压杆慢慢推到底，可以想一下，这个动作是从100多年前法国人那锅忘了放粉的废水里意外捡回来的。
4: 这座城市有1000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早上好，
5: 现城市尚未喧嚣，咱就用前头。
4: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5: It's my choice。
4: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5: 我来了，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4: Every morning,
5: every tempo,
4: high five tempo。

FM 91.5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gh Five Temple， 我就是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的？然后快乐 ，Let's go， 来跟着我一起开心起来，好不好？哎，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伙聊一聊了啊。进群的小伙伴，我看到你了，这是谁呀？哦，海洋啊，海洋啊，这个欢迎欢迎，还有这个飞轩啊，还有这个爱吃糖啊等等啊，小伙伴欢迎你们的到来。群里的小伙伴们，作为老人也欢迎一波嘛，是不是？来新人嘛，你得出来呀，是不是？伺候起。是的，我们在群里面互动起来。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的话呢，也很简单，可以先加微信号，号码是嗨嗨嗨915啊，就是 HIHIHI915。

0: 谷，然后找到方漂亮，跟他说我要进咱们的听众群，他就给你拉进来了啊，就是这么的简单。
1: 开会，一开打萝卜，真香猪，那是杀猪。
0: 来吧，下面时间的话到咱们最后一趴了。哎呀妈呀，名场面，今天依然聊世界杯啊。
2: 网上冲浪最好玩的十秒钟，有请登场。名场面不用解释，说了你都懂。没明白别着急呀、啊、听完你就加入群聊了。
3: Come on。
2: 哎呀妈呀，名场面，来接梗。
0: 是你绝对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实在是太火热了。毕竟足球是这个全球啊最热门的运动嘛，对不对？那一到世界杯的时候，整个人都疯了。哎呀，就天天的就是想看看自己守候的那个球队究竟能不能夺冠嘛。啊，世界杯呢是现在的顶流。我作为一个伪球迷，我其实我都不是球迷，我都不用伪了，我就不是足球球迷，好吧？不懂足球，你让我聊足球，那我肯定不专业。但你让我找乐子，哎，我跟你说，那你绝对是属于是找对人了。那今天节目里呢，咱们盘点一下，就是今年美加墨世界杯上的名场面和各种乐子，好不好？啊，所以说呢，咱们准备好啊。我们来说说看啊，那朋友们，你觉得今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有哪些乐子，也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哦。
4: 咱们要说的是本届最受关注的球星之一，挪威队的哈兰德，被网友们亲切的称为魔人布欧，实在是太像了啊。别看我们哈兰德长得有点老成，实则是个妥妥的00后呢。强健的体魄让他在赛场上宛如一辆坦克，为了防他，对手一般会安排个人挂在他身上。但神奇的是，哈兰德总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进球，用脚后跟进球，用对手的脸进球，用小哈兰德进球。能留给他进球的部位不多了，他还是表情包大户，
5: 现在成了爱丁堡的旅游景点。每天有人排队在他当年坐过的那张桌前拍照。罗琳后来在那张桌子下面贴了一张纸条，写着许多年前我在这里写下了哈利波特的第一章。有些书是在人生的最低谷用手捂着写出来的。